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40，我是雅婷。那生活中啊，除了不期而遇的温柔啊，也可以奔赴一场和秋天的相遇。那趁着马上就要到十一长假了，不妨跳出我们日复一日的一个生活，我们选择太行山，把最为险峻的道路啊悬挂在绝壁之上，也将最浓郁的秋色悄悄藏进我们幽深的峡谷当中。这一次呢，十一假期可以跟着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舒君开启5天4晚的悬崖自驾之旅。那这次给大家安排的驶向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屋石瓦呢，在这里可以沐浴到秋日的暖阳之中，好像被一座岁月留住的山间小城。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大脑天路的九曲回旋，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呢，感受每一个弯道过后扑面而来的都是漫山红黄交织的一个斑斓的秋色。当然啦，那里还有非常古朴的齐王寨，石阶古朴，老树苍劲，枝头的柿子更是红得透亮啊！您竟可以闲坐在石阶上，守候一场悠然的落日。当然，除了这些美景以外呢，你还可以欣赏到八里沟的秋水澄净，瀑布倾泻而下，我们会感受到栈道穿越于红叶和溪流之间。当然，此行最为震撼的便是郭梁村的挂壁长廊。那我们比如说在驱车穿行其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两侧的岩壁就好像刀削石凿一样啊，这个岩缝当中的黄芦在秋日也是热烈的盛开，一幅非常美的秋日图哈。那这次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呢，将挂壁公路、还有幽深峡谷、古朴的村落、还有云端的天路，一趟行程是尽数大尽。5天4晚，我们可以告别城市啊，我们这一次可以奔赴深山，将一整个秋天的画面，我们都可以把它收录到我们的照相机当中带回来啊。那当然了，本次旅行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专门配备专业的领航带队，让大家还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全程跟拍，让大家纯玩自驾啊，毫无负担啊，选择最优的路线。当然此次路线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那听众专属的福利价格呢，是仅需要1990元每人。没错，你没有听错哈，只需要1990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出行的，当然你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的朋友呢，也可以拼车同行。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咱们滨海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自驾扫码报名吧。

我们看到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我们的今年的演唱市场究竟会有多火啊，看到说到了今年这个全国的营业性的演出场次是超过了50万场，而且票房收入也是接近了300亿，那非常高的一个收入状态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到这个现场的演出呢，就不得不提到音乐节。那其实今年秋天光是咱们天津周边的好几场，比如说是天津欢乐谷的惊奇音乐节，9月就一直持续到10月，阵容有陈楚生、张远、陆远这些再就业男团的成员，还有新裤子、痛痒这些老牌的乐队。另外呢，北京延庆的音乐节9月15号到17号，马思唯、 TT、 万妮达说唱爱好者也可以去冲了。所以现在的音乐节可以已经是不光是听歌了，更像是一场大型的社交现场，草地上铺一个野餐垫，喝点东西，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能聊上几句。其实这种松弛感才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我们的演唱会啊，还有我们看这个音乐节的一些经历啊。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有一种看演出的方式，现在新兴了一个词叫什么？演出特种兵。那就是当天去坐高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看演唱会，看完了以后连夜再赶回来，第二天照常上班哈。那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发帖子说，他上个月就是这样的，周六下午坐高铁去北京看林俊杰，晚上11点散场，赶最后一班城际回到天津，到家都凌晨1点了，第二天早上9点准时出现在工位上。他说这样虽然很累，但是很值。哎，这种为爱奔赴的劲儿可能真的是只有年轻人才干得出来啊。不过我也想多说一句，注意安全哈，别疲劳驾驶。尤其是这种看完演唱会非常兴奋的劲儿还没过去啊，所以呢，如果说是坐高铁之类的还可以，如果是自己开车通勤前往的话，一定要路上注意安全哈。

更让人觉得成熟过后的那份看淡哈，所以不同的领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15:34，这里是 FM100.5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关注我们的热搜榜哈，今天在准备在和大家听歌的时候呢，看热搜榜的时候，有关于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节目的热搜榜上，当时我在看的时候还只有熙熙攘攘的一两条热搜，但是现在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五条甚至是更多的热搜在陆续的登上热搜榜单的前20名了。这个节目就是花儿与少年新的一季第八季，当然官方宣传的是花儿与少年2026，其实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八季。今天呢是第八季的第一期播出。播出过后，当时我在准备节目素材的时候呢，是想和各位聊一聊第八季的第一期，各位看了没有？如果你是在第一时间看的话，那说明你真的是《花儿与少年》的粉儿，或者说是忠实的观众。那如果说你还没有看，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有空闲的时候呢，去看一看，把它当做下饭剧，去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忙碌了一天过后的那份情绪和心情。那可能你还稍微的要等一等，因为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季的第一期播出之后，目前看各种热搜评价还整体不错。说第一期的大看点呢有两个，一个呢就集中在了王星月的身上，在一场非常爆笑的乌龙之中当选了这一季的第一期的导游。然后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全员为了经费硬闯7米跳台的一个团魂的时刻。其实花儿与少年让我们看到的整期节目特别拿人的点，就是姐姐和弟弟们在一起，相互之间可能之前都是有所耳闻，或者说你知道我知道你，因为毕竟都是娱乐圈里面相对来说名气比较大的艺人嘛，但是并不见得可以在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要在一起相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去往不同的地方，用每个人自己不同的方式、性格和情感去来当导游，在每一个全新的地方安排大家吃住行。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神奇的旅游，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让你和你身边的一些不太熟悉的人出去，在破冰的过程之中还要相互之间去安排整体行程，在经费固定的情况之下哈，去安排出更多的适合大家的行程，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儿的。但是因为艺人嘛，他们肯定会有节目的效果出现，是吧？所以我们想看到的也是这种效果的出现。这一季《花儿与少年》为什么期待声非常之高呢？因为嘉宾的看点非常之多，比如说有吴君如，有樱桃，然后呢有林依晨，有周冬雨，然后还有邓为和王星月。你看我说的这6个人的名字，基本上就覆盖了不同年龄层的粉丝，所以他们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可能更值得我们期待。特别期待的就是吴君如这个大姐在这一季的节目之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爆梗，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可能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那么第一期播出之后呢，目前看整体反响不错，热搜上呢各自也都在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情的背后好像也有很多有力量的传递。好妹妹组合的声音呢，特别适合配唱各种影视剧的歌曲，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题了。为什么要说到这句话呢？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部电视剧的 OST。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兰香如故》。电视剧的前期的宣传呢，可谓是比较平淡。这部电视剧将会从明天开始啊，在央视的八套和腾讯视频上共同双平台播出。那电视剧的前期让很多的人只是知道哦，有这么一部剧，领衔主演的呢阵容也是让我们略有期待。因为是在央视八套播出的剧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正能量或者说正向的会更浓烈一些。女主角呢是谭松韵，除了谭松韵之外呢，当然我们还会见过一些实力的演员哈。除了这个演员的班底是我们宣传的一个点之外，今天这部剧突然登上了热搜，不是因为明天要播出前期的宣传，而是因为这部剧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一口气宣发了14首 OST 的试听版本，也就是整个剧的主题曲和插曲。其实到目前来看，整个影视行业大体上是这样子的吧，就比如说古装剧基本上整部剧来讲到目前为止哈，通常会有6到8首的歌曲 OST， 就是插曲也好呀，主题曲也好呀，基本上就是6到8首歌。那《兰香如故》呢，一口气直接今天宣发了14首歌曲，14首歌曲的试听版。很多网友听到了这14首歌曲的试听版之后都说，哇塞，这部电视剧的 OST 简直就是一整张完整的专辑的体量，一张专辑也不过也就是这些歌曲了，对吧？那整张专辑呢，我们来看啊，整张专辑整部电视剧的14首 OST 啊，

张震岳爱我别走，16:35，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的是 Music 40， 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安排11期间的更丰富的行程了。如果在这个11假期你还没有计划好要去哪里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更多的把身心交给自然景象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行程希望你能够参与其中了。在这个11假期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的主持人舒君一起用5天4晚的时间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注意，这一次的自驾呢，不是赶路，只是要把方向盘交给非常浪漫的漫山红叶。我们将会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上的

0: 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3: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2: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3: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2: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2: 金秋里造好蟹，有选蟹状元。
3: 6622-8999
2: 6622-8999。
4: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5: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听到一首来自于薛之谦的《我的雅典娜》，时间来到了17:12了，正式来到我们本周，今天是周四了，疯狂星期四的晚高峰点名时间啊，大家一起来疯狂起来，来看一下此刻到底是有哪些朋友已经奔走在我们的回家路上呢？马上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就要正式开启了，将会为大家送上奖品啊，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你送上的福利啦，我们还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位朋友都会送上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食品大礼盒啦。
1: 好，那提醒各位啊，我们本周呢会送出这样的一款缤纷礼盒，当中含有五种无糖饼干，让您尽享无糖零食的美好。阿尔发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适合你的。同样呢，我们说最近快到中秋节了，阿尔发还推出了无糖月饼，也欢迎各位选购啊。咱们来拿到来自于阿尔发的互动奖品呢，首先第一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加入到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一位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在2000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同名专辑啊，该专辑成为当时台湾地区的年度专辑销量冠军，凭借该专辑获得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年在音乐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尝试更为多元的风格，在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风筝》销量和口碑兼收，2002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此后呢，相继推出了《Start》《Live》《未完成》和《The Moment》等口碑和销量兼具的音乐专辑。2007年在亚洲发行音乐专辑《逆光》取得了广泛的响应，在2011年发行了音乐专辑《是时候回归乐坛》，2014年发行概念音乐专辑《克卜勒》，在2017年发行音乐专辑《跳舞的梵谷》。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音乐制作人的名字是什么呢？并且应该是在明天吧，她的演唱会也会在我们的天津正式开启了。有谁抢到了她的演唱会门票啊？那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已经在节目群当中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就可以点开节目群，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0: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音乐摩天轮，继续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啊，来聊聊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最近呢，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互动的同时就有机会拿走奖品啦。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群当中的爱给别人做饭的花匠，他说来讲一了自己一趟说走就走的大理度假。确实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啊，确实可以治愈我们平时的焦虑和压力。比如说最近我们的这个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这次可以说走就走，跟着淑君去太行山挂壁公路去开一圈车，爽一爽吧。
0: 是的，去有风的地方啊，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来看一下小饼说，咬咬牙买下了心心念念很久的礼物，不用考虑性价比，就为了开心。确实现在很多朋友花钱都是为了一份情绪价值，跟钱不钱的没关系啊，就是要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努力的生活着。我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定要善待自己，要奖励自己，不要说这种我能不能，我值不值得呀，或者怎么样的。你一定要认为你有很强很强的配得感，
1: 就是你可以的，你一定行，没有
0: 你
1: 不行。
0: 对，
1: 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做过的一件最讨好自己的事情吧。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时间来到了19:07，那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在最近呢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你准备味道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2: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秒杀价只要79。
2: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1啊，共同来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看看有什么好物是必买呢？来看福牌阿胶的福胶固元膏礼盒装啊，200克一盒，到手4盒，还送你2个礼袋，加在一块800克，那一共是99块钱，非常的划算啊。
5: 我们说啊，马上中秋就到了，这个礼品纠结选什么呢？其实啊，送人送健康，营养温润的食补好礼一定是不会出错的。所以说在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到这款中华老字号来自于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的驴皮熬制的好阿胶啊，还添加到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呢是200克，足足是有40片的，吃起来非常方便啊，都是单独小包装。那今天呢，我们的中秋特惠4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同样呢还会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啊！不管呢你是买来自己吃，还是送长辈、送亲朋，都是非常合适的。
4: 刚才说到了200克一盒，足足40片，咱们的中秋特惠4盒只要99块钱，配2个精美的礼袋，高端有质感，走亲访友，非常的实惠健康。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你就能看见了。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35，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2: 三分白分享了，他说要吃一顿大餐呀，不用顾及到减肥，想吃什么就点什么。现在对于很多人都是这个身材焦虑、体重焦虑的人来说啊，放开了去吃一顿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啊。
1: 嗯，确实是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有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孩跟这个妈妈说，就因为妈妈在吃东西的时候很想吃一顿火锅，很想放肆的吃上一顿，但是很焦虑啊，就说这个自己有点胖。然后这个小孩跟妈妈说什么呢？说就是你不要焦虑，他当然他都不是说这个焦虑这个词儿，他说你不要担心，
2: 开心了，
1: 对对对。然后他说什么世界上就是有胖的人有瘦的人，这样的话世界才会变得有趣。就是你不要说你要变瘦，你现在的你就是我喜欢的你，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真的非常之。

0: 好的另外一种方式啊。
1: 是的，它是你自己的一个切身感受啊。
0: 哎，你看自然醒还分享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演唱会，
1: 哇哦，
0: 这个钱花给自己取悦自己啊，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各自的取悦自己的方式，你会发现小伙伴们对自己还都挺好的。有那种天天对着镜子哐哐哐
1: 给自己磕头的
0: 说自己辛苦了还有这种参加演唱会真的把自己哄得从里到外都很开心的这样的方式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开心起来。
1: 好好的爱自己吧。
0: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近期有什么样的互动话题，也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将，只好学着去。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